0: 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静。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胡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1: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0: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任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任海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全市上下要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0: 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肇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谋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尾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冲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曝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同时，尾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尾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

0: 执围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1: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围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围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围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2: 这个系统处在未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呢，我哋唔需要自己调，只要走行个未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龙江污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围水处理二期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围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围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权线上抵押业务，推动林权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实现由原先线下办理的3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1个工作日，切实降低林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丰联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穿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2届职工歌唱大赛试职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7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 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0: 九交通快报。
1: 早晨，早晨，各位，8:23嘅时间，同你关注下城区嘅道路交通情况。望紧建设三路吓，咁啊，一分钟前啦，呢度明显嘅由呢个东往西咧，车流稍大啲。现时啊，恢复平稳啦，两面都系好行好走嘅。咁啊，去到睇翻天宁路同埋宋城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现时星期六早上时间车流都唔算多啊，顺畅。再望望系西关大桥，咁啊喺度对比翻端州上落桥位，咁啊呢个位置对比心望到明显咧，由端州过南岸呢边车流稍微系大啲嘅。但系总嘅嚟讲，呢度上落桥位都系顺畅好走。再提提你啦，咁现时西关大桥喺端州嘅上落桥位啦，上桥嘅最右手边呢度，咁啊系由呢个四车道变三车道呢个位置咧，系有一台货车跪咗喺度嘅。途经嘅朋友注意避让下啦吓。再望望其他路段，黄塘路交界位置呢度系好行好走。天宁北路双向现时都是顺畅，顺安路这边也是顺畅的。总的来讲，其实城区现时的交通状况也十分靓仔，但也要提醒你，揸车在路上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最后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气象部门的预测，看回是在昨天到后日的时间，广东大部分的城市会有大雨到暴雨和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影响范围比较广，极端性强，防汛形势是依旧是仍严峻。看回省的水利厅就在昨日的傍晚8:00就启动了这个水利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了。全省方面，今日嚟讲，南部市县系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嘅。最高气温方面，雷州半岛市县系34到36度，其余市县系29到33度。咁现时录得肇庆室外嘅温度咧系26.5摄氏度，所以今日系中雨主打，温度介乎于25到29摄氏度之间。好啦，各位，呢一节嘅交通播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为大家送祝福和好运的星 Sir， 今天你被选中了，快点来迎接属于你的特别一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2: 澳门珠海 FM105.4，
1: 广州 FM98.0，
2: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全球治理系关乎全人类福祉嘅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5: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6: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4: 完善全球治理为什么会这么紧迫和重要呢？当前乱象重生的国际局势或者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逆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终于逆流，

0: 三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八十几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1: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0: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的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2: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0: 世界之乱，表象是冲突，根源在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3: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0: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都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1: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2: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0: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亦都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譬如说，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6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但在全球治理当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当中的投票权仍然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1: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

0: 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0: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1: 鲍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惠及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3: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是共同实践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日，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身，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个星期发布。咁讲到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卖出去之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根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为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

0: 整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咁此外，盛秋平亦都介绍到，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令到普通人亦都可以体验汽车运动嘅乐趣。
0: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亦都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重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咁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令到老百姓得到实惠，亦都令到消费更加红火。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咁各个城市系结合翻本地产业特色同埋资源品库因城施策。譬如话，成都系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同埋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嚟，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咗系列嘅汽车赛事，打破咗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度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5: 我们了解了市民应该怎样去防范暴雨灾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6: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这样，
5: 生活中
6: 先有期待
5: 和惊喜。
6: 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 FM94.9，
6: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5: 陪你一直期待发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我喜欢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妙。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九点半。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了一首歌给林志美，名为《十二小时》，收录在洒脱大碟里面，但是这一首歌当时并没有作大力的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
3: 明明活在我心中，怎么偏失了踪。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1: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九四点九，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热。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重版嘅《离不开》改编自 Mini Riperton 嘅经典英文歌《Loving You》。在原版的歌曲中间有 Mini Riperton 空灵的海豚音，而草蜢的版本变成了 Hip Hop 的节奏，虽然没有了海豚音的刺激，但是编曲就很有都市感觉。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九交通快报。
1: 喂，你好嘛，嚟到系11:40嘅时间，同你关注下道路交通情况。望望西港大桥啊，咁啊睇翻喺端州上落桥位呢个时间对比起身啦，咁啊系落桥位置即系南望往端州方向呢度稍为车流多啲嘅。另外值得一提嘅就系喺西港大桥嘅端州上落桥位，咁啊呢个位置咧喺四车道变三车道呢个位置，提醒你啦，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靠左行驶啊，咁啊右边咧见到有四台车停靠喺度双闪紧嘅。再提醒翻各位，西港大桥端州嘅上桥位，咁啊睇翻由呢个四车道变三车道嘅位置啦，有四台车喺度停靠，打紧双闪，过往嘅车辆注意避让。望翻其他路段，咁啊见紧系建设三路现时，咁啊呢个位置双向行驶都系顺畅嘅。咁啊天宁路同埋宋城路交界现时呢个路口位，见到都系好行好走。望紧顺安路，现时见到交通亦都算平稳。总嚟讲呢个钟数咧，城区交通状况都系良好嘅。咁啊，最后同你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情况，要提提你啦。根据气象部门嘅预报，睇喺琴日开始到28号即系听日嘅时间，广东大部分嘅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影响范围比较广。咁啊，亦都提醒各位啦吓，省水利厅喺琴日晚上8点就启动咗水利防汛嘅四级应急响应。而全省天气方面提提你啦，今日嘅时间南部嘅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咁啊其余嘅选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最高气温方面啦，雷州半都系34-36摄氏度之间，其余选系29-33摄氏度之间嘅。现时录得系肇庆嘅现实时温度系29.9度，今日肇庆系中雨为主，温度介乎于25-29度之间。好啦，各位，呢一节嘅交通播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揸车，我行路。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

0: 龙村镇湖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任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任海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全市上下要学思建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肇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某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尾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曝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同时，尾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尾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殖尾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3: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尾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尾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尾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4: 这个系统处在未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咧我哋唔需要自己调，只要走行个未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农作物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尾水处理二级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尾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尾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权线上抵押业务，推动林权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实现由原先线下办理的3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1个工作日， 切实降低林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丰连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穿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市直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七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
2: 印记。
5: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2: 用音乐
5: 走进你。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嘅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七十一集。
3: 上次嗰个终南山嘅小道士李宇良，呢次落山嘅目的呢，就决心要揾到五次友，兼且要将佢送翻去京师，要五次友同苏麻喇姑破镜重圆至得啊！当其时佢嘅师兄胡公山就劝佢话啦：师妹啊，你自细上山，而家要涉足江湖，你又边度知道人间嘅复杂呢？呢啲咁嘅事你管唔到，亦都唔应该管噶。但系云良呢个人呢，性情刚烈，师兄嘅说话佢点都听唔入耳噶。佢话：师兄啊，唔系我专登顶撞你啊，你估仲有男子汉嘅血性，就唔应该将翠姑让俾明珠嗰条友仔嘅。据你讲，伍先生系个有道君子。苏麻喇姑又个宁愿出家都唔肯背叛伍先生嘅有见识嘅女人，点解我唔去帮下佢哋啫？我呢次落山唔只会成全伍先生嘅事，同嗰位明珠大人斗下，仲要俾吴三桂嗰班人添啲麻烦。如果揾到汪士荣嗰个衰公，我仲要报仇添噃。嗱，就咁样，云良换咗男装，化名为李宇良，辞别咗师兄胡公山，提剑落咗终南山啦。佢一方面四处打听五次友嘅下落，同时呢，只要遇到对康熙不利嘅事，唔理系三藩嘅人，亦或系咩朱三太子嘅人，佢一概都唔会放过。为咗搞清楚五次友嘅下落，从陕西到京师，又从京师赶到去沙河堡，卒至亲眼见到咗康熙，亦见到苏麻喇姑。康熙嘅勤政爱民，苏麻喇姑嘅纯真善良，令到李云良啊十分之敬佩啊。于是就喺佢哋君臣危难之中，就拔剑相助，杀咗朱三太子派嚟嘅刺客，亦令到佢更加急迫咁要寻找嗰位未曾见过面嘅五次友啦。但系当李云良乔装成书生赶到安徽嘅时候，发现到有一班形迹可疑嘅人一样喺度打听紧五次友嘅踪迹。这个情况就引起李云良嘅警觉，于是不动声色咁跟住嗰班人住入咗安庆府嘅迎风阁客店。咁讲返嗰个五次友啦。五次友呢个人生性疏放，就懒于应酬，又唔想受拘束嘅。咁自从半年以前同明珠喺黄河岸边分咗手，佢喺山东安徽到处讲学，度度都受到地方官吏嘅殷勤照应啊。一嚟佢嗰个皇帝老师嘅身份，嗰啲官员边度敢有丝毫嘅怠慢呢？二嚟佢父亲伍亚信呢，乃系鲜明嘅大儒，无人不敬嘅。所以五次友每到一笪地方讲学，都成为轰动一时嘅大事。佢唔想睇见嗰啲官吏嘅阿谀奉承嘅嘴脸，就更加唔想喺嗰啲儒生士之中处于特殊嘅地位。所以喺凤阳怀荫书院讲咗一个几月嘅学之后，就突然间不告而辞，一个人静静坐船嚟到皖南嘅重镇安庆府啊。唉，佢又边度知道啊？家阵唔止朝廷喺度注视住佢嘅动向，远喺五华山嘅吴三桂呢，亦派咗自己文武全才嘅得力护卫王府宝柱一路跟踪紧落嚟呢。话说呢一日天气突然间冻咗好多，五次又一早起身，哇，觉得咁冻嘅，望下黏住窗门嗰啲纸咁光猛嘅，仲以为瞓过咗龙添。点知啱啱一推开窗门，就有一股

0: 寒风啊卷住雪花咧扑面而嚟，哎呀，吹到佢成颈白雪。佢当堂又惊又喜咧，嗱嗱声喺包袱度咧就攞出康熙赐俾佢嗰件狐裘着咗上身，兴冲冲咁啊行咗落楼，向店老板就话啦：，哇，今日呢场雪啊，都怕系今年嘅春天最后一次啦！我想出多啲钱包咗西角房，嗰度临河嘅景致好啊，可以喺嗰度一路饮酒一路睇雪。哦，对唔住啊，大爷你迟咗一步咯、哦，西角房嗰头已经有人客啦。不过大爷你都可以谂下嘅，上头总共先十个八个人客，况且都系啲文人嚟，喺度吟诗倾偈咁啫嘛。至多少人就唔再接人客系啦，西国咁大，你哋各人玩各人嘅，两不相干咋嘛。五次友就无可奈何，亦都只好如此啦。等佢上咗西国楼，果然见到上边呢已经有八个人啦，但係分开三堆嚟坐喎。咁靠东南嗰张台呢，有两个约莫係四十岁到嘅人，穿住灰布棉袍呢坐喺上座。几个后生啲嘅就坐喺佢哋下边，咁有啲靠近窗口嘅就拎住酒杯喺度諗下諗下，喺度构思緊诗句喎。喺东边窗口就坐咗一个中年人，开咗道窗门，上半身呢挨喺窗台度睇緊雪景。西边嗰埲长张台度呢就坐咗一个青年，廿岁咁上下啦，穿咗一件蓝虎丑嘅夹袍，罩一件雨过天青嘅套扣背心，黑短瓜皮帽啊笠咗一条长辫，哇条辫长到咧几乎掟到落地下嘅，腰间就挂住一把长剑，正左一杯右一杯咁自斟自饮啊！佢见到五次友上咗楼，微微笑点下头就话啦：呢位兄台，嗰边几位正喺度吟诗，不如过嚟呢边坐啊！五次友拱下手就话。多谢啦，你呢边拍动咗啲喎，请问贵姓台府啊？
1: 哇，先生你着住狐裘仲话冻啊，咁我咪要冻僵。
2: 不才姓李，叫雨良，你呢？
0: 哈哈，久仰久仰，不才姓伍，叫次友。呢阵时嗰、那个挨个身喺窗台度睇緊雪嘅中年人一听到伍次友三个字，好快脆就拧转身，立咗五次有一眼，坐返落凳，旁若无人咁喺度飲酒，之两隻眼呢就唔停咁睄住呢边啦。呢一切都俾李宇良见到晒。呢时听见五次有就大声话俾伙计知，攞一程老少酒，再攞四碟送酒嘅菜，靓啲㗎。李宇良就话喇喎，
1: 哇吓，五先生要咗一程酒咁多啊，真係海量惊人噃。
0: 五次友就话啦，唉，四海之内皆兄弟呀，同得你一张台囉，应该係一齐飲啊。
1: 唉，唔通你啲酒就唔肯赐我一杯咩？
0: 宇良即刻笑笑起身就斟满一大杯大酒过嚟，五次友一飲而尽。
1: 哈哈哈，好啊好啊，
0: 睇嚟宇良老弟亦系个爽快旷达之人。我哋即管开怀畅饮，如果醉咗唔使返去㗎，今晚就同我一齐瞓喺呢间迎风阁客店，我哋同床而眠，彻夜清谈，好唔好啊？李宇良一听五次有咁讲，成面都红晒，不过佢镇定咗一下就小笑话啦。
1: 咁又唔使先生费心。我本嚟就住喺呢间店里头嘅。
0: 呢阵时外边啲雪啊落得越嚟越大啦，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剩返河里头嘅水呢显得分外清澈啦，慢慢咁流向东南边。呢间西角楼嘅围墙上高就露出一枝红梅，喺风雪中啊显得更加娇艳啊。李宇良见到五次又睇到出晒神，就少少问喇喎，
1: 伍先生啊，咁好嘅景致点解你唔吟返手啫？
0: 嗰边开咗诗坛，睇怕就要开。

开坛啦，我哋暂且听下佢哋嘅上说吟诗，咁几好啊！李良见伍士友咁讲，就另转面望过去，见到有位凭窗而立嘅先生，手捻住胡须，摇头晃脑喺度吟诵紧啦。淡妆轻素可临红，而入退换白头翁。应晓西园旧桃李，强韵颜色待春风。啱啱吟完嗰首诗，对面嗰位四十零岁嘅人就笑骑骑讲啦。好一个强运颜色待春风喎、王太冲火性未除，系咪想丑到桃李唔敢开花？听见王太冲三个字，伍士友眼睛一亮啦。哇，想唔到竟然喺呢树遇到名倾天下嘅浙东三王之首王宗羲。李宇良呢阵时一边帮伍士友斟酒，一边细细声就问啦：嗰个白耶公吟乜嘢啫？点我连一个说字都听唔见嘅？伍士友就讲啦：佢嗰首诗吟嘅系嗰棵红梅，你唔好岔开住，我哋听埋落去啊！天不知嗰边嘅王宗羲咧，就啱啱喺兴头上，俾伍士友同李宇良嘅说话声啊打断咗，好唔中意啊！对住呢边就讲啦，喂喂喂，各位仁兄，既然系懂得诗韵，就请宜遵赐教，为何窃窃私语，平头品足呢？唔通系笑在下诗韵欠佳啊？佢问得咁突然，而且又牙刷刷咁嘅样，李宇良啱啱想发作，只见到伍士友已经笑口吟吟咁企起身，拎住个杯酒行咗过去。请问阁下就系名震山林嘅太冲先生啊？不才伍士友先头同嗰位小兄弟饮酒闲谈，无意之中骚扰咗王先生嘅雅兴，实在惭愧，这厢赔礼啦。伍士友呢三个字一出口，嗰围台嘅人啊，个个起晒身埋嚟见礼噃。只有个后生仔行到埋嚟，深深鞠咗个躬，就系李光地，乃系另尊伍老先生在福建修嘅学生。久闻世兄高才，不期在此相遇，请受小弟一拜啊！伍士友就一边还礼，一边问啦：哎呀，唔知道系光地兄，恕我无礼。请问家父而家喺边处，身体好唔好啊？啊，伍老师自从上一年喺福建游学，而家都仲喺嗰处。佢老人家身体好好，小弟拜别咗老师入京会试，临走之前老师仲交代过，如果见到世兄嘅时候转告佢嘅意思，望世兄好自为之，不必以家事为念。李光地讲完，就将自己嗰班人呢逐个介绍俾伍士友知啦。哇，咁原来在座嘅都系名震遐迩嘅学者名流啊！里头仲有当时诗坛之中并称为南诗北宋嘅南诗。李光地笑住对伍士友就讲啦：小弟路过安庆，适逢王先生四十寿辰，文坛诸友相约喺呢处为王先生诗酒祝寿。世兄你一嚟，咁更加为诗会珍惜咯。嗱，伍士友以前就已经知道王宗羲身为三王之首，为人外谦而内骄，才大如海之性情怪癖啊。从先头佢嗰首诗里头嘅强云颜色待春风，就可以睇出佢个孤芳自赏同嘲笑天下文人求取功名嘅意思啦。佢心谂，要笼络在座嘅诗人，就必须要先从王宗羲下手。諗到咁，佢就行上嚟向住王宗羲深深行咗个礼。不知太冲先生寿诞之喜，适才多有冒犯，常请宽恕。

0: 字以表庆贺之意啊。唔知有一字讲，就一字行埋台边，攞起笔一挥而就，就写咗一幅包山叠翠诗。众人睇见，哇，个个竖起手指就猛咁称赞啦。王宗羲亦十分之高兴，唔似有身为皇帝嘅老师而弃官归隐，本嚟就啱晒佢个脾性，又见到佢咁谦恭待人，就更加敬佩。於是就请伍次友一齐坐低，承蒙先生挥毫赐墨，王某无物回京，薄酒一杯，权为先生洗尘啦。伍次友接咗过嚟，一饮而尽。李良喺旁边就猛咁偷笑咯，哼，呢个王老头子啊，先头仲盛气凌人咁话我哋，哈，转下眼啫。就叫伍次友做先生啦。睇嚟呢位伍先生不愧为皇上嘅老师喎，真係成套学问。呢阵时佢不由得攞眼睄下东边窗口坐嘅嗰个中年人。见嗰个中年人呢一样眼定定咁盯实伍次友。李玉良就不由得心头一震，行埋去就同佢傾咗两句啦。呢位仁兄喺度自斟自饮，睇嚟唔同佢哋一班㗎喇，只係一个练武之人噃。小弟谢商有礼啦。讲完就鞠咗个躬。嗰、那个中年人俾佢忽然间一问，有啲尴尬。佢回个神嚟就笑笑话啦。小兄弟，你几好眼力啊。连忙就用手去扶啦。一扶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内功精深，不由得暗自心惊啦。那时李宇良就自报姓名讲，小弟李宇良生性顽皮，最喜欢做埋人哋嗰啲唔喜欢做嘅事。王府将军远道而嚟，一路风尘，今日又喺度坐冷板凳，真係几难挨㗎喎。哇，佢一语道破天机，王府宝柱亦都唔再避忌啦，冷笑一声就反唇相讥。承蒙你夸奖，实在惭愧。如果在下估得冇错嘅话，江湖上赫赫有名嘅云梁道长亦嚟埋呢树，为皇上嘅老师大费心机。咁真係令人不得其解呀。
1: 好，痛快痛快嚟。
0: 贫道敬将军一杯，祝你马到成功。不敢，我哋同饮一杯，各为其主啦。嗱，送走咗王宗羲哋嗰班人，伍士友仲企喺岸上，远眺住孤帆碧波、茫茫雪景，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慨。咁同埋佢嚟送客嘅李宇良呢，就突然间笑笑话啦。
1: 伍先生啊，先头你挥毫泼墨，联句吟诗，系咁豪情满怀，点解失惊无神，而家又粒声唔出嘅？
0: 唉，小兄弟，你唔知道啦，我本来想翻扬州拜候家父嘅，点知先头见到嗰位李光地师弟，先知道家父已经去咗福建，我谂。人间聚散竟然如此出乎意料，一时都唔知应该去边处好咯。
1: 哎呀，咁好闲啫，令尊唔喺府里头，咁你就出嚟外边玩下咯。我都系嚟安庆投亲不遇嘅，如果先生唔嫌弃嘅，我哋不如一齐结伴游玩好唔好啊？
0: 啊，乜你都有此雅兴啊？好好好好，小兄弟，你讲下你想去边处玩啦、
1: 啊？哼，我讲咗出嚟实啱你心水嘅啫。呢度离兖州府冇几远，我哋不如一齐去孔圣人家度参拜下，然之后再一齐进京咧。
0: 好啊好啊，小兄弟，你系咪想为朝廷做啲事啊？我喺京城度有几位朋友。

0: 朋友噶，到时我将你推荐俾佢哋。以你咁聪明伶俐，包保唔使几耐就有出头之日啦。嗱，各位，原来吴三桂嘅贴身卫士王府宝柱都喺埋呢间客店度，佢梗系想对伍次友有乜不轨行为噶啦。咁李云良啊，点样保护到伍次友噶？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小兴电台，
3: 小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静。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 梅州五华县龙村镇湖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2: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1: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任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人还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全市上下要学思建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肇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谋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

0: 也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尾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曝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同时尾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尾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殖尾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2: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尾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尾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尾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3: 这个系统处在尾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咧我哋唔需要自己调节，走向个尾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农作物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尾水处理二级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尾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尾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权线上抵押业务，推动林权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时限由原先线下办理的3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1个工作日，切实降低林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丰联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川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市直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7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

0: 获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 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 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频率可同步收听。听得见嘅声音，看得见的精彩
2: ，FM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快乐相伴。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5: 以下落嚟呢只歌，唔知你哋识唔识唱咧？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0: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用音乐，
0: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0: 勁啊！犀利，
1: 好勁咩？
0: 好勁啊，心多啊，我都唔弱，
1: 你都唔弱，
0: 我學咗兩樣嘢，
1: 咁勁，
0: 係。
1: 呢首歌要改名啦，要叫二合一啦，而家
0: 係啊，二

0: 技，即係彈奏都想死去。跟住嗰只，
1: 冇理唔得嘅。
0: 跟住呢只歌，一齊唱啊！

0: 翻咁嘅朋友，笑死我啦！你哋搞咩啊？咁靚啊！
1: 好靚啊！但
0: 好悉心打扮。
1: 好啦，以下落嚟咧。我哋咧要多谢一啲主办嘅机构嘅，因为可以举行呢一个演唱会咧，系有好多人嘅帮忙嘅。咁首先最重要嘅就梗系我哋嘅公司英皇娱乐，多谢我哋嘅老板，我哋老板娘，俾啲掌声啦
2: ！Thank you。
1: 仲有要多谢
2: 耀永娱乐、
1: 大明娱乐主题嘅赞助 Nokia。
2: Yeah！仲有大會指定信用卡建行亞洲信用卡，
1: 同埋四周集團、零食物語、Adidas、Hot Pot Super、New Way CEO 同埋 Red Box，
2: 耶！仲有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
1: 好多台底嘅工作人員、樓上嘅工作人員、呢度嘅工作人員，多謝曬全場嘅工作人員同埋你哋。不如我哋玩个游戏咧，
2: 送礼物系咪啊？
1: 系啦，我哋咧系会送出一部 Nokia 嘅电话，有签名嘅，系咪好想要呢？
2: 系啊，系咪啊？我可唔可以要啊？
1: 边个冇电话噶？我有冇搞错啊？全部人都冇电话，你哋古代嚟噶？
0: 佢哋唔系飞鸽传书。
1: 好啦，咁啊，不如讲咗个游戏规则先啦。咁我哋咧就会请一个观众上嚟啦。
2: 我哋先请个观众同学先。
1: 哦，唔讲住好。呢一边呢人。

0: 人好似好踊跃喎，你哋好似好缺电话用咁喎，好难噶，都叫你拣啦，
1: 坐低嘅先，
0: 有啲坐低嘅喎，啊，呢边望下先，拣个男仔先，
1: 望下先，
0: 你跳起个灰色，
1: 跳起嗰个男仔，
0: 灰色衫，
1: 系啊，系你啦，
0: 系你啦，系你啦，
1: 系你啦，工作人员会带你出嚟嘅，
0: 好。呢度系咪几靓仔先？掟得杯落系嘛？好啦，你叫咩名啊
2: ？Ivan。
0: Ivan， 咁你可唔可以用声扮一个 Nokia 嘅铃声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哎，都系 Nokia 多人用噶啦，
1: 真系。
0: 哇！好，
1: 即系
0: 呢个就系你嘅电话啦。
1: 你记住打出街啊，
0: 一定唔会唔见，
1: 唔见
0: 大老狗。
1: 记住打电话，
0: 讲笑啫，呢个先系真嘅。
1: 系
0: 啦，有我哋嘅签名
1: 的，除非我哋签名噶，唔好等我合
0: 并。系啊，
1: 好，冇错啦。
0: 多谢你，多谢你。
1: Thank you，Thank
0: you。
1: 公司留意一下，
0: 嚟啦，
1: 好强劲
0: 啊！
1: 其实。

0: 好靚啊 ！Thank you， 一路唱咗好多我哋嘅金曲啦。咁呢啲歌其實除咗
1: 下午三點進入全新一小時，歡迎你繼續鎖定收聽《暢行九四九》。
2: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九四九音乐剧场
6: 开 show 啦！

虽很快过，好似不快过，就有彼此也大过。可我在每分钟也不枉过。

0: Thank you。靓唔靓啊？我哋嚟紧呢一只歌咧，
1: 攞落台
0: 系需要攞一啲特别嘅道具，好劲啊！呢、這个特别道具，
1: 大家。
0: 大家要留心啦吓，
1: 系啊，
0: 好，我哋落一落去先啊，等等。

0: 今日，恭喜你哋。揽下先得唔得啊？
1: 多谢你，
0: 喊咩气啊？我哋 friend 嚟噶嘛？
1: 好多谢你今日冇着高踭鞋。
0: 系啦，点解你哋高咗咁多啊？我都拗晒头。
1: 就翻我哋啊！
0: 唔好咁讲，其实咧，头先一路睇住你哋咁多嘅片段，一路睇住你哋嘅演出，我自己即系睇咗两晚嘅，我都好想喊。因为其实我都睇住你哋噶，虽然我冇作歌俾你，又冇写歌俾你，但系我一路都咁支持你哋，你知唔知噶？
1: 我知啊，一入行你就带住我哋，
2: 带住我哋，
0: 由细睇到你哋大。
1: 其实我哋个演唱会咧系冇请嘉宾噶，但系我哋系唯一同公司 request， 我哋一定要容祖儿嚟呢一度，因为容祖儿系真系睇住我哋大，系我。入公司第一个人同我讲话
2: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到呢度系自己屋企咁样就得噶啦。
0: 系啊系啊，其实我自己咧即系朋友唔多噶，咁啊十只手指唔系五只手指都数到啊，咁你哋都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今日见到你哋，同埋都知道你哋一两年唔容易过，所以我每一日见到你哋，我自己都好怀住一个好。好激动嘅心情，因为如果我可以喺你哋身边每一日就好，呢个就系我最大嘅感受。今日见到你哋咁开心，我好高兴。唔好吓，
1: 多
0: 谢。耶，同埋
1: 一路以嚟，
0: 有好多朋友咯，好多 fans， 一路佢哋话咧，今次呢个 show 咧，一张飞都冇送俾人噶，系全场 100% 系满场，系大家都系买飞噶，所以你哋好犀利噶，知唔知啊？
1: 多谢。喺两年前，本来我哋要开演唱会，因为发生咗啲事，多谢你帮我哋顶咗。
0: 你唔好搞到我喊啊！
1: 喂，好感激你。
0: 唔好咁讲啦。
1: 其实一路以嚟真系要好多谢你咯，因为喺呢一行里面咧，有啲乜嘢好心底嘅说话咧，系好难同其他人讲，因为唔系个个人都会明白，所以
0: 甩噶啦啲妆。
1: 要喺呢个圈度要找到真嘅朋友系好难嘅。好多谢你，
0: 我都好开心。
2: 大家都好中意容祖儿嘅系咪啊？
0: 咁你哋十一月记住买飞啦。今日咧咁难得嘅聚会咧，我觉得有一个仪式你哋系未做噶。咁啊，不如你哋做人浪俾 Twins 睇啊，好唔好啊？
1: 哇，
0: 好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不如我哋一路做人浪，一路唱俾你哋听啦。
1: 好啊，
0: 好啊，好唔好啊？既然系咁嘅，唱翻我啲歌啦，咪先。
1: 好，我最中意听你嗰首《心花怒放》。
2: 系啊，
1: 完咗俾你。
0: 好啊，好啊。
1: 喂，人浪啊，呢边，
0: 喂呢边，呢边开始啦。
3: 明日我唱几歌。
0: 喂，冇嘅你哋，嗱我行到边你哋就
3: 摆手。

0: 多謝曬，不如我哋送首歌俾你啊！
1: 好，
0: 朋友仔好唔好啊？
2: 冇冇，點樣點揾人浪啊？
0: 快啲啊！朋友仔點揾人浪啊？
1: 咩咯？咁
0: 全身暑假咩啊？

0: 都去得安慰。我心
1: 错错错，
2: 你完成咗我心
1: 嘢。哎呀，
0: 好高兴，好高兴。咁你哋继续，我就继续喺嗰度。呢条头发我睇咗成晚，我睇佢唔顺眼。
1: 系咩？
0: 摆咗喺度，喺度。
1: 哎呀，咁点算啊？
0: 摄翻落去冇事。
1: 有冇事啊？而家
0: 点啊？点啊？点啊？
1: 好。对
3: 不住啊，你睇咗成晚，你
0: 唔讲啊，夹咗喺个额头嗰度啊。
1: 咩？阿娇，我可唔可以擦你后面一只
0: 夹？我有夹
3: 攞啦，我都夹啊。
1: 诶，有啦有啦，得得得，我可以帮夹。唔该啊。
3: 睇咗成晚都唔讲，
1: 一定要你
0: 啊，
1: 先。
0: 好，
1: 咁啊得唔得
0: ？OK，
1: 唉，
0: 靓晒。
3: 喺后期帮你执翻入去啊。
1: 我唔制。
0: 咁我咩？我闪啊！
3: 点咗
0: 我
3: 你？
0: 系咩？咁啊，咁啦，哎呀，越整越多。
1: 使唔使叫我个发型师嚟整整？
3: 算啦，
1: 系咩？
3: 会唔会甩噶？
1: 唔会啊，
3: 唔知噶。
1: 好啊，好啊，
0: 拜拜，
1: 拜拜，唉，唔系好想完添，想听咩歌啊？
3: 唱咩话？
1: 唱咩？朋友仔啦，怕唔怕 ？Overrun 啊？唔怕。哦，導演話佢俾錢我，
0: 咁仔啊！

0: 點歌時間。其實我哋要唱嘅歌已經唱曬啦。你哋仲想聽咩歌？收取一下你哋意見。
1: 係見係最
0: 後見你哋就係有咁多遠道而嚟，
1: 見到成張地圖咁樣，
0: 冇理由咁快就走噶，係咪先？有咩歌啊？幼稚園啊！好啦，幼稚園好唔好啊？幼稚園送俾你哋。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5: 我又谂到啊，一首歌我哋未唱啊，
6: 咩啊？
5: 好多歌，呢首歌系我同阿娇好中意、好中意嘅一首歌嚟噶。呢一首歌我觉得真系今晚最尾一场一定要唱，冬令时间。

0: 好，唱完咁多慢歌，送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俾大家啦。呢首就系我哋出道嘅第一首歌《明爱暗恋》。

0: 我哋又翻嚟咯，
1: 系啊，我哋冇走到，太唔舍得，
0: 点算啊？咁样，
1: 可唔可以再嗌多次俾我哋听啊？
0: 我哋咧开咗今次第四次演唱会啦，从来未试过有 second encore，
1: 同埋我哋系
0: 好劲啊！你哋
1: 同埋我哋系隔咗四年都冇开演唱会啦，
0: 系，
1: 所以我哋真系好珍惜今次，亦都好开心，好 enjoy。
0: 咁啦，不如我哋唱一首你哋有唱过但係我哋冇唱过嘅歌啦，五六成有弹过嘅歌啦，好唔好啊？

0: 冇星星棒可以借俾我？
1: 唔好掉上嚟，
0: 好踊跃喎呢一，
1: 好踊跃喎，
0: 系喎。咁你系咪要啊？
1: 可唔可以揾人帮我攞上嚟咧？
0: 一阵先啦。
1: 好，等先啦。
0: 长你哋啦。
2: 我怕海入不可再，难道地又高有害？我确信天真不会错，威力会移山填海。
0: 多谢
1: 多谢你啊！同伴也。

0: 恭喜你哋啊 ！Hello， 大家好！
1: 俾啲掌声，古 Sir， 古巨基，你第三次嚟我哋演唱会啦，
2: 好俾面啊！
1: 是啊，
0: 第三次呢？
2: 是啊，
1: 你嚟埋今次第三次，啱啱好。
0: 上一次是上一次我都是啱啱咁样左拥右抱嘅，我记得张相。
2: 除咗第一年我哋开演唱会同你唔熟之外，
0: 咩啊？第一年啊，第一年，第一年嗰阵时候我帮你哋拍咗条短片，嗰阵时候都未正式
1: 第二年
0: 第一年，第一次啊，
1: 系第一次拍咗条短片，
2: 系啊，我哋
1: 得我同你参加比赛嘛。
0: 系啊。咁咧，頭先我哋彩排嘅時候咧，其實我同 Twins 都有講過話，今晚除咗嚟唱歌，我梗係要講下嘢啦，因為我金句王嚟噶嘛，係咪先？
1: 唉，
0: 咁殊不知咧，佢哋兩個反應係話，
2: 我冷鏡王喎，你知唔知啊？
0: 咩啊？
2: 我係冷鏡王喎，
1: 知啊，聽
2: 講大家都知啊。
0: 佢哋兩個反應咧，竟然係同我講話，
2: 等我冇講過。
0: 佢哋話你今晚又會講啲咩嚟笑我噶？哇！
1: 人身攻擊啊，係。
0: 即係其實咧，我就唔中意笑人嘅，講真話嘅啫。我通常係。
1: 唉，都唔幫
2: 我哋行開先啦，留個台俾你哋啊。
0: 喂，一齊講埋先。嗱，就咁嘅，因為其實頭先我都喺後台聽咗好多歌啦。咁我相信嚟得球場嘅觀眾朋友，你哋係最忠實嘅 fans 係咪啊？球場嘅飛好難撲噶嘛，係咪啊？Twins 嘅歌系咪陪住你哋成長啊？其實都陪住我成長嘅，即系譬如你哋嘅金曲，女校男生啦，仲有眼紅紅同埋戀愛大過天，都陪住我讀書嘅。
2: 但你冇諗過，其實你嘅歌都係陪住我哋由細到大嘅，
1: 三歲就識唱你啲歌啦，
2: 天與白雲啦，
1: 有共情啊嘛。
0: 嗰啲邊個噶？
2: 唔係古 Sir 古巨基嘅咯，
0: 好似咧講起眼紅紅咧，就係我中午嘅時候咧一段傷心嘅
2: 事。你中午啊？
0: 咁然之後到
2: 幼稚園啊，會唔會？
0: 戀愛大過天嗰陣咧，戀愛大過天裏面有一句嘅就同學。

0: 愛生閃，戀愛大過天。
1: 生閃啊！
0: 我當時真係有位同學生閃，我好傷感。
2: 哇！好好笑啊！
1: 有人贏咗我啦！
2: 哇！笑死我！
1: 贏咗。
0: 咪住先，咪住先，咪住先。嗱咁咧，喺即係我喺即係眾多嘅Twins 嘅 fans 裏面咧，就成日聽到佢哋可能會時就問一個問題喎。咦？你中意阿嬌多啲定阿 sa 多啲啊？咁樣？你鍾意阿嬌多啲定阿 sa 多啲啊？大声啲话俾佢哋知。
1: 点解佢会喺 Twins 嘅演唱会问啲咁嘅问题？
0: 你听埋我讲先啦，古 Sir 梗有度嘢嚟㗎啦，阿嬌就咁嘅。
1: 冇咁好戏。
0: 所以啱啱听落呢，其实大家係阿 sa 阿嬌都咁支持係咪啊？所以我今晚带咗金句嚟呢，就唔係送俾两位嘅，係送俾现场一万多位嘅朋友㗎。以后你哋见到阿 sa 阿嬌呢，就要讲以下嘅一句暗号，知唔知啊？我讲一句，你哋跟我讲一句好吗？阿 sa 阿嬌我都爱，齐整啲，齐整啲，一万人嘅，准备一二三，阿 sa 阿嬌我都爱。第二句系，我想锡你个天灵盖。讲唔讲到啊？讲唔讲？
1: 不好意思，等我攞一攞台先。
2: 真系搵咗云啊！真系。
0: 咁以后讲出呢个暗号咧，阿 sa 阿嬌呢个天灵盖就对住你噶啦 ，OK？
1: 对住咗啦，已经。
0: 好啦，咁啊，讲到嚟呢度啦，笑就笑完啦，讲翻啲感性嘢嘅。
1: 系。
0: 系啦，其实咧今晚咧系 Twins 嘅，即系结合啦，即系第一场演唱会，其实咧。其实我好等你哋开心嘅，已经十年啦，系咪啊？
1: 系啊，
2: 十年啦，
1: 十年啦。
0: 我想话咧，所有嘅友情，所有嘅感情累积咗咁耐，大家系永远都会执住喺手里边嘅，无论经过几多时间、几多事情嘅经历。大家都会咁坚持嘅，系咪啊？
1: 系。
2: 系。
0: 希望大家俾最大力嘅掌声 ，Twins。
2: 多谢。
0: 即系经过咗十年咧，经过咗十年咧，两位咧由妹妹仔已经成长咗好多啦，而我系仍然冇变过噶。
1: 你系回光啊！
0: 咁我相信以后咧 ，Twins 嘅二十三十年之后嘅演唱会，我嚟到都系而家呢个样噶。
1: 会颜色会唔同咗？头发白色
0: 会
1: 白咗，
0: 定话化咗我？
1: 咁你演咗我哋嘉宾咪得咯？
0: 系噃，咁今晚咧亦都带多咗一首歌嚟噶。呢首歌咧系
1: 我哋
0: 彩排嘅时候突然觉得好有感受，突发奇想嘅一首歌嚟嘅，送俾你哋呢只歌。
2: 我读书的时候唱卡拉 OK， 写到唱
0: 的。每天总挂念从前，

0: 多謝你。
1: 好，在這裡再次恭喜你們演出成功，期待跟住下來今晚和牛後面那兩場
0: 好
1: 各樣都成功。
0: 多謝你，
1: 我們有共情不變，大家是不是這樣說？
0: 是不是啊？
1: 一起支持 Twins 阿 Sa 阿嬌，我都愛，我要錫你的天
0: 靈蓋。哇，玩得咁高興，又想繼續玩下添，
2: 想捉兩個朋友上嚟，
0: 唔係送禮物啊。
3: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

来，让派对对。

0: 的，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喂，你好严重啊！
1: 吓，咩严重啊？
0: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1: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0: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1: 所以呢，
0: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听得见的声音，
1: 看得见的精彩，
0: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0: 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饭菜来之不易，大家共同珍惜。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咗消防系救火嘅。
1: Fire Control 龙鼓滩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森，望法街走道厂，要求手术队支援。
0: 空白车，空白车。

0: 大爆炸，支援幾次到？
1: 我哋呢度大塞車，支援最快40分鐘。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68年推出首张唱片嘅关正杰活跃歌坛20年。凭借雄厚嘅声线同零负面新闻嘅正气形象征服歌迷，更加曾经创下专辑《英雄出少年》，推出两日就得到8金唱片嘅好成绩。关正杰为香港乐坛留低唔少金曲，最爱经典与你重温。关正杰，万水千山中环。
3: 万水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

0: 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2: 听得见嘅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出去。西江水长连通四海，成千万众已经有数百载。我哋献出对母亲河嘅爱，让西江文化更加精彩。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2: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0: 惠州林森制造产业园启动建设。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内瑞拉政府赈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智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历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内地和香港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是必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启用之日起，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区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行禁区式管理。二、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管辖的区域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有关区域启用日期以及具体坐标和面积由国务院确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变更上述区域的用途。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有关区域启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号止，租赁期限届满，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续期。
2: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据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
0: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其中，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0%。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从行业睇，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71.6%，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突显。
2: 今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这次俄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墙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3: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它的场的强度呢，跟将来等离体需要的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个亦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图指出，为做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

0: 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今日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亦顺利通过满功放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今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并发的创新活力和技术突破能力。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在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行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成效突显，影像、耗材、设备等多个细分领域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仓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容。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疗器械物流仓储总面积达23,821.1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2%。持续优化的仓储布局为产业供应链稳定运转筑牢硬件支撑。
1: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肇庆、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成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沿线特色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杭台高铁线路因与浙东唐狮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辽休养高铁专列、GBA 球迷列车、丝路杭韶台旅游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台高铁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突破了多个体制机制难题，成为政府、铁路、企业多方联动通力协作的成功样本。不少创新做法被杭温、杭渠、永州等多个高铁项目借鉴应用，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社交账号发布题为《心耕细作，乘势而上》的短片，用耕种的4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比喻上任近4年来的施政工作。他说，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心耕细作的精神。李家超说，在施政中，翻土即找出问题及解决方法，通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制度体系。播种是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及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和目标。栽培是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收割就是看到施政成果。 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香港在内联外通方面的独特优势。李家超认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地位独特。合作区的一个亮点产业是制造新药，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可顺畅跨境流通。合作区与邻近的香港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配合发展，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与大学城元素，形成完整创科生态圈，吸引香港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发挥更大作用。外通方面，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专班启动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当属今年6月初，由他率领75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及专业人员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签署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他正考虑在中亚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2: 13家内地及香港干散货航运企业昨日在香港共同签署干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并发布绿色航运宣言，旨在凝聚行业共识，推动干散货航运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下，香港正全力建设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近期推出修订草案、关税优惠等多项举措，推动绿色船用燃料贸易，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将深化金融与航运中心联动发展，吸引更多航运企业落户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次签约是对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定位的支持，突破发展瓶颈离不开业界合作与政策支撑。特区政府将持续出台精准赋能高端海运生态圈的政策措施。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招商轮船董事长冯波明表示，本次协作聚焦共享绿色技术、优化运营生态和共创行业绿色标准三方面推进合作。招商局集团将以本次签约为起点，持续加大在港绿色航运、智慧航运、航运金融等领域布局，助力香港打造世界级绿色航运中心。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今明两日，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项目。
2: 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昨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四日，并同步在电商平台上线。本届购物节延续展览家概念，设立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和特色美食。首次登场的东南亚美食区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全新打造的潮玩运动区将展会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增添了沉浸式体验。
1: 国际医疗创新和交流协会昨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协会致力于打造连接临床、科研、产业、资本、监管与支付体系的国际医疗健康创新协作平台。协会同步发布六大行动蓝图，推动跨境医疗服务升级，打造国际继续医学教育枢纽，构建区域医疗创新转化生态链，推进全球卓越医学中心评估与认证体系建设，探索国际医疗数据港合作框架，引领新兴医疗技术与行业标准制定。当日，协会下属国际心力衰竭和心肌症专委会同步成立，标志协会在推动专科领域前沿交流与标准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专委会将率先在香港推动心衰患者出院后90天过渡照护计划等社区落地项目。
2: 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开幕，来自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能源电力企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南方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以赋能全球南方共创能源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近40家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在论坛现场共同发布了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号召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 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项板块，第十届南美国家电力企业高峰会同步。

0: 举办。会议汇聚南美各国电力企业、行业专家代表，围绕绿色能源转型、跨境电网互联升级、区域共同电力市场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各方凝聚发展共识。当日仲举行了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双边会谈，来自中亚、西亚、拉美和非洲的电力企业代表分组开展一对一深度洽谈。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至五月广东全省经济数据。前五个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制造业增长 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11.0%。同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3%， 比前三个月增速有所提高。
0: 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昨日上线启动，这个是广州市公安局会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依托第三方 App 打造集政务服务、便利生活、旅游博览、广交会专区于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旨在提升外国人入境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涉外服务营商环境。
1: 昨日惠州林森制造产业园在惠阳区新围镇启动建设，园区按照千亿级湾区产业新城目标进行打造，建成后将成为深圳都市圈平清新绿色低碳产业组团的承载区，助力深管位一体化发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实景实践。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建设重心推进，为持续深化与深管跨区域融合发展，惠州启动100平方公里深围协同发展区规划建设工作，在与深圳、东莞接壤的惠阳区形成集中连片的林森经济发展主战场。这次启动建设的林森制造产业园位于深惠协同发展区西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园规划面积 26.55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 11.8 平方公里，未来可承载服务人口约10万。园区定位为湾区科创制造产业集聚区、绿色低碳生态型园区以及产城融合的品质生活区。未来惠州市将把林森制造产业园作为实现融深融湾发展的战略主平台，推动三地合作从点状对接迈向系统集成，从要素流动升级为深度融合。
0: 2026年一至五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其中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0%。 一至五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12.0%， 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49.0%、83.8%。
1: 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昨日在金光会展开幕，这个是澳门首次举办世界级集邮展览。展览云集全球4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邮集及作品，规模约1500框，同时设有超过40个展销摊位，吸引中外邮政机构、邮商及邮票印刷商参与。现场特设真邮馆、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分别展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以及澳门邮票手稿及创作原稿。展览一连六日举行，每日设有邮票日、明信片日、艺术日等特定主题，还将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等活动。期间澳门邮电局将发行多套新邮品。这次展览由澳门邮电局、澳门集邮协会联合主办，将持续至7月1日。
0: 昨日是大熊猫健健康康10岁生日，澳门市政署在石排湾郊野公园为两兄弟举办庆生活动。现场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周伟莹分享了健健康康的成长安排。他表示，随着两只大熊猫步入成年，计划于今年10月安排他们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展开下一阶段成长旅程。 2015年4月30号，中央政府赠送的两只大熊猫开开心心来到澳门。2016年6月26号，开开心心诞下双胞胎兄弟，经特区政府公开征。

0: 名，最后取名健健同康康。
1: 安居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政府赈灾。迪亚里克说，联合国及其人道伙伴正在迅速加强震后响应，包括进行灾情评估和动员灾后援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切已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000用于赈灾，包括医疗、住所、食品和饮用水。他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在协调赈灾行动，便利信息共享，确保国际救援队高效部署。目前总规模达1,600人，100只受探犬的30支救援队正在进驻委内瑞拉。联合国灾害评估队伍亦都已经动员起身。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可以为10,000+委内瑞拉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同时正在寻求快速从其他地区调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有390,000儿童生活在镇区，而基会已拨款$2,500,000用于帮助灾区儿童。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协调帐篷、蚊帐等救援物资。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话，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齐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0: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个比例为5.2%。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1: 南米比亚旅游局首席执行官塞布隆奇卡卢26号在首都温德和克举行的业界会议上说，南米比亚将进一步加强对华旅游合作，大力吸引中国游客。这次业界会议以加强伙伴关系、促进中国旅游市场增长为主题。奇卡卢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出境旅游市场之一，南米比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拓展中国市场对于该国旅游业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奇卡卢说，南旅游局将继续提升该国旅游目的地认知度，开发创新旅游产品，将南米比亚打造为中国游客难忘的非洲旅游目的地。根据最新发布的游客到访统计报告，2025年中国首次进入南米比亚前10大海外旅游客源市场。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珠海中雨，26到30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2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0度；江门雷阵雨，25到29度；肇庆中雨，25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到23度；纽约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晴，17到10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3到2.0米嘅中浪区，

0: 香港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7度。澳门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7度。阳江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4度。南澳岛浪高 0.7 米，曼山群岛浪高 0.6 米，穿山群岛浪高 0.8 米。咁以上就係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快报。接下来我们来带上的是此时此刻18:30的一个肇庆城区周末晚间的一个路况信息。不同于工作日的通勤车流，那今天晚上出行车辆大多数是以聚餐、逛街和休闲游玩为主，拥堵的点位高度集中在城东片区，压力最大的目前是在信安路和燕都大道的交汇路口，双向的车流汇集，再加上不少车辆是在靠边寻找车位，频繁变道容易引起刮蹭。那么建议车主在此时此刻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驾驶。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湖大道，目前新湖大道的全线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去往七星岩景区沿线商圈的自驾车辆也是扎堆。目前我们看到在仙女湖入口和市县路口等候的车辆较多，通行的效率偏低，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错峰出行。再关注一下跨江桥梁的整体情况，那目前呢整体的路况是比较顺畅的，西江大桥、越江大桥仅上下桥口有短暂的缓行，321国道和广福肇高速各收费站以及高腰南岸的主干道车流是比较平稳，通行的状况良好。温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拥堵路段请不要随意的加塞和占道，轻微的事故呢拍照之后快速的撤离，避免是加剧拥堵。在夜间行车要留意的是非机动车和行人，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也会持续的更新实时的路况，祝大家周末出行一路顺畅。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9。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上次嗰个终南山嘅小道士李宇良，呢次落山嘅目的呢，就决心要搵到五次友，兼且要将佢送翻去京师，要五次友同苏麻喇姑破镜重圆至得啊！当其时佢嘅师兄胡公山就劝佢话啦：师妹啊，你自细上山，而家要涉足江湖，你又边度知道人间嘅复杂呢？呢啲咁嘅事你管唔到，亦都唔应该管㗎。但係云良呢个人呢，性情刚烈，师兄嘅说话佢点都听唔入耳㗎喇。佢话：师兄啊，唔係我专登顶撞你呀，你估仲有男子汉嘅血性，就唔应该将翠姑让俾明珠嗰条友仔㗎。据你讲，伍先生係个有道君子，苏麻喇姑有个宁愿出家都唔肯背叛伍先生嘅有见识嘅女人，点解我唔去帮下佢哋啫？我呢次落山唔只会成全伍先生嘅事，同嗰位明珠大人斗下，仲要俾吴三桂嗰班人添啲麻烦。如果搵到汪士荣嗰个衰公，我仲要报仇添噃。嗱，就咁样，云良换咗男装，化名为李宇良，辞别咗师兄胡公山，提剑落咗终南山啦。佢一方面四处打听五次友嘅下落，同时呢，只要遇到对康熙不利嘅事，唔理系三藩嘅人，亦或系咩朱三太子嘅人，佢一概都唔会放过。为咗搞清楚五次友嘅下落，从陕西到京师，又从京师赶到去沙河堡，卒至亲眼见到咗康熙，亦见到苏麻喇姑。康熙嘅勤政爱民，苏麻喇姑嘅纯真善良，令到李云良十分之敬佩。于是就喺佢哋君臣危难之中，就拔剑相助，杀咗朱三太子派嚟嘅刺客，亦令到佢更加急迫咁要寻找嗰位未曾见过面嘅五次友啦。但係当李云良乔装成书生赶到安徽嘅时候，发现到有一班形迹可疑嘅人一样喺度打听緊五次友嘅踪迹喎。呢个情况就引起李云良嘅警觉，於是不动声色咁跟住嗰班人住入咗安庆府嘅迎风阁客店。咁讲返嗰个五次友啦。五次友呢个人生性疏放，就懒于应酬，又唔想受拘束嘅。咁自从半年以前同明珠喺黄河岸边分咗手，佢喺山东安徽到处讲学，度度都受到地方官吏嘅殷勤照应啊。一嚟佢嗰个皇帝老师嘅身份，嗰啲官员边度敢有丝毫嘅怠慢呢？二嚟佢父亲伍亚逊呢，乃系鲜明嘅大儒，无人不敬嘅。所以伍次友每到一笪地方讲学，都成为轰动一时嘅大事。佢唔想睇见嗰啲官吏嘅阿谀奉承嘅嘴脸，就更加唔想喺嗰啲儒生士子中处于特殊嘅地位。所以喺凤阳怀荫书院讲咗一个几月嘅学之后，就突然间不告而辞，一个人静静坐船嚟到皖南嘅重镇安庆府唉，佢又边度知道啊？家阵唔止朝廷喺度注视住佢嘅动向，远喺五华山嘅吴三桂呢，亦派咗自己文武全才嘅得力护卫王府宝柱一路跟踪紧落嚟呢。话说呢一日，天气突然间冻咗好多，五次又一早起身，哇，觉得咁冻嘅，望下黏住窗门嗰啲纸，咁光猛嘅，仲以为瞓过咗龙添。点知啱啱一推开窗门，就有一股寒风啊卷住雪花咧扑面而嚟，哎呀，吹到个成颈白雪。佢当堂又惊又喜啦， 嗱嗱声喺包袱度咧，就攞出康熙赐俾佢嗰件狐裘，着咗上身，兴冲冲咁行咗落楼，向店老板就话啦：，哇，今日呢场雪啊，都怕系今年嘅春天最后一次啦！我想出多啲钱包咗西角房，嗰度临河嘅景致好啊，可以喺嗰度一路饮酒一路睇雪。哦，对唔住啊，大爷你迟咗一步咯、啊。西角房嗰头已经有人客啦，不过大爷你都可以諗下嘅，上头总共先十个八个人客，况且都系啲文人嚟，喺度吟诗倾偈咁咋嘛，至多少人就唔再接人客系啦。西角咁大，你哋各人玩各人嘅，两不相干咋嘛。五次友就无可奈何，亦都只好如此啦。等佢上咗西角楼，果然见到上边呢已经有八个人啦，但係分开三堆嚟坐喎。咁靠东南嗰张台呢，有两个约莫係40岁到嘅人，穿着灰布棉袍呢坐喺上座。几个后生啲嘅就坐喺佢哋下边。咁有啲靠近窗口嘅就拎住酒杯喺度諗下喺度构思緊诗句喎。喺东边窗口就坐咗一个中年人，开咗一道窗门，上半身呢挨喺窗台度睇緊雪景。西边嗰埲墙张台度呢就坐咗一个青年，20岁咁上下啦，穿咗一件蓝虎丑嘅夹袍，罩一件雨过天青嘅套扣背心，黑短瓜皮帽啊笠咗一条长辫，哇条辫长到呢几乎抌到落地下嘅。腰间就挂住一把长剑，正左一杯右一杯咁自斟自饮喎。佢见到五次友上咗楼，微微笑点下头就话啦：呢位兄台，嗰边几位正喺度吟诗，不如过嚟呢边坐啊。五次友拱下手就话：多谢啦，你呢边拍冻咗啲喎，请问贵姓台府啊？哇，先生你着住狐裘仲话冻啊，咁我咪要冻僵。不才姓李，叫雨良，你呢？哈哈，久仰久仰，不才姓伍，叫次友。呢阵时嗰、那个挨个身喺窗台度睇緊雪嘅中年人，一听到伍次友三个字，好快脆就拧转身立咗伍次友一眼，坐返落凳，旁若无人咁喺度饮酒，之两隻眼呢就唔停咁睄住呢边啦。呢一切都俾李雨良见到晒。呢时听见伍次友就大声话俾伙计知：攞一程老少酒，再攞四碟送酒嘅菜，靓啲㗎。李雨良就话喇喎：哇，唉，伍先生要咗一程酒咁多啊，真係海量惊人喎。伍次友就话啦：唉，四海之内皆兄弟呀，同得你一张台囉，应该係一齐飲啊。唉，唔通你啲酒就唔肯赐我一杯咩？雨良即刻笑笑起身就斟满一大杯递咗过嚟。伍次友一饮而尽。哈哈哈，好啊好啊。睇嚟雨良老弟亦系个爽快旷达之人。我哋即管开怀畅饮。如果醉咗唔使返去㗎。今晚就同我一齐瞓喺呢间迎风阁客店。

你同床而眠，彻夜清谈，好唔好啊？李二娘一听伍子友咁讲，成面都红晒，不过佢镇定咗一下，就小笑话啦。咁又唔使先生费心，我本嚟就住喺呢间店里头嘅。呢阵时，外边啲雪啊落得越嚟越大啦，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剩翻河里头嘅水咧，显得分外清澈啦，慢慢咁流向东南边。呢间西阁楼嘅围墙上高就露出一枝红梅，喺风雪中啊，显得更加娇艳啊！李宇良见到伍次友睇到出晒神，就笑笑问啦：伍先生啊，咁好嘅景致，点解你唔吟翻首啫？嗰边开咗诗坛，睇怕就要开坛啦。我哋暂且听下佢哋嘅赏雪吟诗，咁几好啊！李宇良见伍次友咁讲，就另转面望过去，见到有位凭窗而立嘅先生。手黏住胡须，摇头晃脑喺度吟诵紧啦。淡妆轻素可临红，而入退换白头翁。应笑西园旧桃李，强韵颜色待春风。啱啱吟完嗰首诗，对面嗰位四十零岁嘅人就笑骑骑讲啦：好一个强运颜色待春风吧！皇太冲火性未除，系咪想丑到桃李唔敢开花？听见皇太冲三个字，伍次友眼睛一亮啦！哇，想唔到竟然喺呢处遇到名倾天下嘅浙东三王之首王宗羲。李宇良呢阵时一边帮伍次友斟酒，一边细细声就问咯：嗰个白耶公吟乜嘢啫？点我连一个雪字都听唔见嘅？伍次友就讲咯：哦，佢嗰首诗吟嘅系嗰棵红梅，你唔好岔开住，我哋听埋落去啊！天不知嗰边嘅王宗羲呢，就啱啱喺兴头上，俾伍次友同李宇良嘅说话声就打断咗，好唔鍾意啦。对住呢边就讲啦：喂喂喂，各位仁兄既然系懂得诗韵，就请宜遵赐教，为何窃窃私语，平头品足呢？唔通系笑在下诗韵欠佳呀？佢问得咁突然，而且又牙刷刷咁嘅样，李宇良啱啱想发作，只见到伍次友已经笑口吟吟咁企起身，拎住个杯酒行咗过去。请问阁下就系名震山林嘅太冲先生啊？不才伍次友先头同嗰位小兄弟饮酒闲谈，无意之中骚扰咗王先生嘅雅兴，实在惭愧。这厢赔礼啦。伍次友呢三个字一出口，嗰围台嘅人啊，个个起晒身埋嚟见礼噃。只有个后生仔行到埋嚟，深深鞠咗个躬，在下李光地，乃系灵尊伍老先生在福建收嘅学生，久闻世兄高才，不期在此相遇，请受小弟一拜啊。伍次友就一边还礼，一边问啦：哎呀，唔知道系光地兄，恕我无礼，请问家父而家喺边处，身体好唔好啊？啊，伍老师自从上一年喺福建游学，而家都仲喺嗰处，佢老人家身体好好，小弟拜别咗老师，入京会试，临走之前，老师仲交代过，如果见到世兄嘅时候，转告佢嘅意思，望世兄好自为之。不必以家事为念。李光地讲完，就将自己嗰班人呢逐个介绍俾伍次友知啦。哇，咁原来在座嘅都系名震遐迩嘅学者名流啊！里头仲有当时诗坛之中并称为南诗北宋嘅南诗。李光地笑住对伍次友就讲啦：小弟路过安庆，

0: 释逢王先生四十寿辰，文坛诸友相约喺呢处为王先生施酒祝寿。世兄你一嚟，咁就更加为诗会珍惜咯。嗱，伍子友以前就已经知道，王宗羲身为三王之首，为人外谦而内骄，才大如海之性情怪癖啊。从先头佢嗰首诗里头嘅强云颜色待春风，就可以睇出佢个孤芳自赏同嘲笑天下文人求取功名嘅意思啦。佢心谂，要笼络在座嘅诗人，就必须要先从王宗羲下手。谂到咁，佢就行上嚟，向住王宗羲深深行咗个礼。不知太冲先生寿诞之喜，色才多有冒犯，常请宽恕。王宗羲就笑笑口还礼啦，不敢不敢，不知足下乃是五老相国的公子，先头实在是无礼，今日在下战神，有帝师大驾光临，深感荣幸啊。哦，王兄过奖啦，兄弟有幸为王兄祝寿，无礼可献，愿借文房四宝为兄提字，以表庆贺之意啊。伍子友一字讲，就一字行埋台边，攞起笔一挥而就，就写咗一幅包山叠翠诗。众人睇见，哇，个个竖起手指就猛咁称赞啦。王宗羲亦十分之高兴，伍子友身为皇帝嘅老师，而弃官归隐，本来就啱晒佢个脾性，又见到佢咁谦恭待人，就更加敬佩。於是就请伍子友一齐坐低，承蒙先生挥毫赐墨，王某无物回京，薄酒一杯，权为先生洗尘啦。伍子友接咗过嚟，一饮而尽。李良喺旁边就猛咁偷笑咯，哼，呢个王老头子啊，先头仲盛气凌人咁话我哋，哈，转下眼啫，就叫伍子友做先生啦。睇嚟呢位伍先生不愧为皇上嘅老师，真系成套学问。呢阵时，佢不由得攞眼睄下东边窗口坐嘅嗰个中年人。见嗰个中年人呢，一样眼定定咁盯实伍子友。李玉良就不由得心头一震，行埋去就同佢倾咗两句啦。呢位仁兄喺度自斟自饮，睇嚟唔同佢哋一班㗎喇，只係一个练武之人噃。小弟这厢有礼啦。讲完就鞠咗个躬。嗰、那个中年人俾佢忽然间一问，有啲尴尬。佢回个神嚟就笑笑话啦。小兄弟，你几好眼力啊。连忙就用手去扶啦。一扶，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内功精深，不由得暗自心惊啦。那时李宇良就自报姓名讲，小弟李宇良生性顽皮，最喜欢做埋人哋嗰啲唔喜欢做嘅事。王府将军远道而嚟，一路风尘，今日又喺度坐冷板凳，真係几难挨㗎喎。哇，佢一语道破天机，王府宝柱亦都唔再避忌啦，冷笑一声就反唇相讥。承蒙你夸奖，实在惭愧。如果在下估得冇错嘅话，江湖上赫赫有名嘅云梁道长亦嚟埋呢处，为皇上嘅老师大费心机。咁真係令人不得其解呀。
1: 好，痛快痛快，嚟，
0: 贫道敬将军一杯，祝你马到成功。不敢，我哋同饮一杯，各为其主啦。嗱，送走咗王宗羲哋嗰班人，伍子友仲企喺岸上，远眺住孤帆碧波，茫茫雪景，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慨。咁同埋佢嚟送客嘅李宇良呢，就突然间笑。

0: 笑话啦。伍先生啊，先头你挥毫泼墨，乱句吟诗，系咁豪情满怀，点解失惊无神，而家又粒声唔出嘅？唉，小兄弟，你唔知道啦。我本来想翻扬州拜候家父嘅，点知先头见到嗰位李光地师弟，先知道家父已经去咗福建。我谂人间聚散，竟然如此出乎意料，一时都唔知应该去边处好咯。哎呀，咁好闲啫，令尊唔喺府里头，咁你咪出嚟外边玩下咯。我都系嚟安庆投亲不遇嘅，如果先生唔嫌弃嘅，我哋不如一齐结伴游玩，好唔好啊？
1: 啊，
0: 乜你都有此雅兴啊？好好好好，小兄弟，你讲下你想去边处玩啦、
2: 啊？哼，我讲咗出嚟实啱你心水嘅啫。呢度离兖州府冇几远，我哋不如一齐去孔圣人家度参拜下。然之后再一齐进京咧。
0: 好啊好啊，小兄弟，你系咪想为朝廷做啲事啊？我喺京城度有几位朋友㗎，到时我将你推荐俾佢哋。以你咁聪明伶俐，包保唔使几耐就有出头之日啦。嗱，各位，原来吴三桂嘅贴身卫士王府宝柱都喺埋呢间客店度。佢梗係想对伍次友有乜不轨行为㗎啦。咁李云良又点样保护到伍次友㗎？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昌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

0: 九交通快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在20:01来收听这一时段的949交通快报。现在为大家带上本时段的全程的车流的一个情况。相比于刚才6:30的晚高峰，那主干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已经明显的回落，车流由集中进城转变为商圈和景区散场的返程。那目前城区最主要的缓行点位依旧是信安路和燕都大道的交汇路口，闽街广场的商圈用餐包括逛街的市民陆续离场，驶出停车场的车辆汇入主干道。大家可以绕行到江滨堤路或者是蓝塘丝路平稳运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湖大道，车流相对于晚高峰的时候有大幅度的缓解，仅仙女湖的入口和盐前村周边还有游玩结束返程的车辆缓慢的行驶，路段基本可以顺畅通行，只有零星的一些局部的缓行。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跨江大桥和321国道以及广佛肇高速各个收费站以及高腰南岸的世纪大道和耀南二路的车流，那目前呢都是通行是比较通畅的，几乎没有排队缓行的情况。牌坊的商圈和宋城骑楼老街周边的车流也是平稳的，夜间游玩的出行的车友可以放心的前行。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司机，那么商圈出入口的人流密集，减速避让散步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遇到轻微的刮蹭呢，请快速的拍照和撤离，不要占用车道。夜间在行车的时候视线较差，控制好车速，我们会持续的更新路况，祝大家周末夜游出行一路平安。
1: 我行喽，
2: 我搭巴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

0: 卓行949，最爱经典。
1: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铜牌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跃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藿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

0: 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9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啊，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啊，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啊，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3: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

0: 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两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九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三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两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2: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1: 获奖者潘阳。
3: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1: 作为连续举办9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
0: 陪着你走过。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昌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在心中。记住我。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同台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

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跃聚英才，重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两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一名、金奖三名、银奖六名、铜奖十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9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

0: 台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2: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2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三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2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3: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0: 获奖者潘阳：
4: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0: 作为连续举办9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

0: 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5: 陪着你走，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这首歌不单止陪着夫妇二人走过漫长的岁月，亦都是留在大家心里面的好歌，就好像一股清流，时刻抚慰我们的内心，令我们谨记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有伴侣陪着我们走过一段段的旅程。最爱经典，卢冠廷，陪着你走。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0: 就像
1: 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星光写的所有伤痛，留下的只有一起陶醉的感动。
1: 那是流星的尾巴还是惊鸿一瞥，在于你看它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沧海一粟也会有期待，燃烧着遨游，坠落在属于我们的天空。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听。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把这段时间忘了做，歌词里的思念跟唱错，飞到想要去的外面世界逛过，现在迫不及待再次起飞降落，开始刚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想要和去脸上挂着笑，经过几次蹉跎几次破碎后才发现这个家伙永远让我靠，也许没有经历就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过先好，也曾负伤感中过平淡。
1: 晨曦的微光驱走了夜的最后一缕黑暗，带来了可爱的清晨。早晨，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清晨6:30。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同台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

0: 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百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跃聚英才、重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两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一名、金奖三名、银奖六名、铜奖十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百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九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3: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2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3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2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4: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

0: 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1: 获奖者潘阳，
2: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1: 作为连续举办九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

食物层层叠加精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走过春。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同台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粤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